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你在干什么呀？
11: 我在等啊。
10: 等？等什么呀？
1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0: 那等不来呢？
11: 我就只有靠了。
10: 靠？靠什么呀？
1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1: 那我就去要。
10: 要？要什么呀？
1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0: 哦，我也在等。
1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1: 你会养吗你？
1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1: 靠？这能靠啥？
1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1: 那你是要啥？
1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5: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

0: 1931年1月中旬的上海，寒风萧瑟，阴冷透骨。傍晚时分，马路上行人寥寥，步履匆匆。此时，坐落在三马路及今日汉口路的东方旅社，似乎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大堂内的茶房似乎有些神不守舍，时不时向门外张望。这时，旅馆门口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他迅速和茶房对视一眼。茶房抬头看了一下落地钟。
1: 哎，卓玛，
2: 哎，
1: 帮这位先生去搬搬行李去。
2: 哎，等一下啊，我要到31号客房去送茶水去。
3: 谁？
2: 茶房，送茶来了。
3: 来了。
4: 先生、小姐，新泡的一壶大红袍，阿拉老板送的，请大家尝尝味道。
3: 好，
4: 来来来来，没用啊，那没用，没用，没用。
1: 阿妮，生意哪能？
4: 老样子，吃瘪。
1: 晓得了，八个。

0: 谁？你们房子，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快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老实点！你，
1: 原来，东方旅社31号房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秘密联络点。此刻正在开会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林玉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作家李求实，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罗石兵，上海总工会秘书彭彦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社团左联的柔石、胡也平、冯铿、殷夫，共8人。我们犯了什么法？
2: 你们凭什么闯入我们私人聚会场所？你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胡言乱语，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平白无故血口喷人，
5: 就是拿出证据来。
6: 我们按规矩办事，啊，这是逮捕令，跟我们走一趟。
7: 走，我们
8: 放开我！
9: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
0: 几乎与此同时，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也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风不起，雨未下，旅社三楼的窗台上突然坠下一个陶瓷花盆。
2: 哦哟，啥呢？刚子火锅落过来，我上可能被你咬。哦，切切切切！别讲话了，辛苦警察来了，快跑快跑！
3: 什么人？
2: 警察！你在电影里不许动！
4: 你们横冲直撞闯进来，想干什么？
5: 你们楼上扔花盆伤了人，犯了肇事罪，到巡捕房走一趟。
3: 笑话！我们在玩纸牌，何来扔花盆一说？
6: 真是睁眼说瞎话，讲不讲理啊？
5: 别废话，叫你们走就得走，
7: 不走不走就不走。
2: 哟，你小小年纪口气挺硬的，我先收拾你再说。走，
5: 走，
2: 哎，
5: 走！
2: 哎呦，
7: 草包一个，
2: 小瘪三，你找死啊你！
4: 住手！别难为他，有什么事我跟你们去。
5: 哼，你们事儿犯大，你一个顶不了，都带走。
2: 走
5: 走
2: 走，
5: 快走，
2: 快走，
5: 走。
0: 原来，中山旅社6号房间也是中共秘密联络点。此时，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长欧阳立安、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伯珍、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段南、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等正在商讨党内事宜，却被巡捕军警以肇事为由抓捕。虽然他们进行反抗，但寡不敌众，五人还是被强行带走。
5: 你三个留下。
2: 警长还有漏网之鱼啊。
5: 哎呀，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你们看看清楚啊，据可靠情报是条大鱼。你们三个死死蹲守，一定要抓住这条大鱼。
8: 是。
9: 王家阿妈，侬夜饭吃好了？
10: 哎，吃好了呀！看侬烧点啥菜呀？
9: 哎呦，有米汤小黄鱼嘛？
10: 嗯，
9: 芹菜炒云。
10: 哎呦，还有一只砂锅腌笃鲜嘛？
9: 对呀，
10: 对的。哎，那么今朝侬先生回来了咯？
9: 哎，是的呀，先生回来进货
10: 啊。哪有个做生意，一个公司里向做文书。哎呦，哪两家头真的老配的。
9: 哎呦，谢侬。
0: 这里是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李文的家。李文是中共党员，在红旗报上海市政工会任职。

0: 的丈夫恽语堂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据上次分别，他们有三个月没见面了。这次恽语堂到上海开会，能忙里挤时间回趟家，李文便精心准备了他最喜欢吃的小菜。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来，往他家门前张望。
1: 请问你找谁啊？
2: 我寻孙干嘛？
1: 哎，这里没有什么孙家嘛，你到底找谁啊？
2: 我从此地吹过去。
1: 不好意思先生，这里是我家，不是弄堂。
2: 这是你家呀？
1: 对。
2: 对不起、我走错了啊。
1: 没事。
0: 李文望着这个不速之客满心狐疑，但就在这时，恽语堂风尘仆仆回到了家。
3: 阿文，我回来了。
1: 语堂，会议结束了，快来，先喝杯热茶，然后再吃饭。
3: 好。哎呀，真香！阿文啊，在外我就想着你烧的这一手好菜的味道。
1: 那你今天就多吃点啊。明天回南京对吧？
3: 今天晚上就走，好多事情等着处理呢。阿文，我们结婚两年多，各自忙工作，聚少离多。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有空了，把你接到南京，咱们好好聚几天，逛一逛南京古城
1: 啊。雨堂，干革命，我们连牺牲生命都不怕，还在意聚少离多吗？我是想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好消息？
1: 嗯，
3: 什么好消息？
1: 我怀孕了。
3: 我要当爸爸了。
1: 嗯，我要做妈妈了。
3: 阿文，谢谢，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
4: 恽语堂，李文，
3: 你们是谁啊？来干嘛？
1: 你不就是刚才那个？
4: 对了，不错。有人举报你们私藏枪械，违反治安条例，我们奉命搜查。
3: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无法无天了。
4: 搜！
1: 对，你们。
5: 头，搜出一把枪。
6: 头，这里还藏着一堆外国书。
4: 这手枪和俄文版的书籍足以证明你们是共党赤匪分子，你们被捕了。
3: 不许碰他！
4: 那就乖乖跟我们走，带走。
6: 啊！
1: 放开我！

0: 押着韵语堂和李文的警车驶过天津路中山旅社时，韵语堂怎么也想不到，他的挚友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即将落入蛰伏在黑暗中的恶魔之爪。哎呀，
1: 六七个钟头等下来了，不见个人影，人都要冻成棒冰了。
2: 就是，
1: 哎，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少啰嗦，不逮着大鱼，你冻成僵尸也要给我挺着。
4: 干什么？山童，你说这些强盗，
5: 走走走走。

0: 在凄厉的警笛声中，正在华德路红星帮开会的共产党人汤世全、汤世伦、费达夫，以及正在华德路小学上课的刘征，都相继被军警抓捕带走。这场由东方旅社开启的抓捕行动整整持续了4天。国民党当局设立的闸北巡捕房4天之内先后逮捕了数十人。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但并没有乱了阵脚。
1: 云南同志，穆兄同志，如此大规模的共产党人被抓捕，事态严峻，非比寻常，是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2: 龙大道同志，我们严格遵守党的联络纪律，各方面都没有露出破绽，秘密联络地点更不可能泄露。
1: 对呀，
2: 就算有，也只可能是极个别，而不会如此多的联络点同时被破坏。
1: 对，
2: 这事儿蹊跷。邱志同志，你说呢？
3: 何止蹊跷，简直反常。云南同志，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
4: 我想你们心中都有了答案。我的答案跟你们一样，
1: 党出了
2: 叛徒。
4: 对，而且这个叛徒级别不低，不然不可能掌握这么大范围，这么多党内秘密。
1: 那这个叛徒是谁呢？
4: 一时无法追究，但叛徒总有一天会被惩处。当务之急，我们要想方设法自救。
2: 自救？
4: 敌人虽然抓了我们，但每个人具体情况未必全了解。为了不暴露身份，一，每人编一套口供。
2: 好。
4: 二，想办法向外传递消息，向上级报告情况。三，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租界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始。
1: 好。
2: 好。
3: 我来写情况报告。
2: 哎，邱师，你是中央宣传部长，又是作家，写这份报告非你莫属。
4: 我提议这份报告我们联合签名。
1: 同意。
3: 同意。
0: 此刻同在闸北巡捕房的柔石、胡野平、冯坑、殷夫也在分析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可能的结果。
5: 我们公开身份是作家、文人，这次被捕我估计还是国民党对红色文化围剿的套路。
6: 我部分同意柔石的观点，不过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党员身份？野平，你说呢？
7: 冯科说的对，这次抓捕的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运玉堂，还有我们左联的李秋实，都是党内担任一定职务的重要干部。
5: 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就不能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这样才有可能伺机出去。
7: 我认为这次事件不简单，情况比预料的要严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殷夫
2: 啊，
7: 你是怎么想的？
2: 嗨，既来之则安之，我坐了3次牢了，也不多这一次，
5: 还是要积极地想对策。
7: 如果负责左联工作的冯乃超、冯雪峰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一定会向上级组织汇报，设法营救大家的。
0: 正如胡野平的判断，冯乃超、冯雪峰第一时间得到左联5人被巡捕房逮捕的消息，马上向上级汇报，并通过关系打探消息，设法营救。而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李求实联名写的报告也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了上级。然而形势比预料的更糟糕，营救工作还未来得及开展，被抓捕的所有共产党人第3天都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2审庭。
8: 江苏高等法院2审庭现在开庭。首先由工部局律师报告抓获被告始末。
9: 1931年1月17日、1月18日及其后，老闸巡捕房应市公安局请求，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等各处抓获数十名共党嫌犯。
10: 肃 不惊。
9: 这些共党文件由西探在东方旅社第一被告身上搜出，这几页文件是华探从中山旅社第11名被告身上查获，还有枪支、赤色书籍均在共党各联络点和住处收缴。
8: 现在开庭。第一被告，姓名、年龄、从事什么营生？
11: 姓名李少棠，33岁，生意人。
9: 不对，你叫林玉南，现在中共党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8: 下一被告，你姓名、年龄、从事什么营生？
12: 我叫陈芳，33岁，木匠。
9: 你叫何孟雄，现在的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8: 下一被告。
0: 显然这场审讯有备而来，结论已定，所有被告的真实身份被当场一一证实，形势非常严峻，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充满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

0: 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一集，
1: 天地龙蛇情，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刘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林、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第二集。
3: 开庭不久，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世辉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紧急来电，要求将上海抓获的这批共产党员尽快引渡至南京当局管辖区域内处理。其中对林玉南、何梦雄、龙大道、李秋实等重点要犯必须竭力劝其归顺南京政府。熊世辉丝毫不敢怠慢，立刻予以执行。很快租界特区法院判决下来，将林玉南等人移交给国民党公安局法办。这天拘留所的铁门拉开了。
4: 集合点名，出来出来出来，通通给我出来。
5: 要把我们送哪儿去？
4: 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
6: 啊，什么龙华监狱？龙华监狱。
4: 这个林玉南、何梦雄、欧阳立干、龙大道、刘正押解在第一部囚车，段南、吴仲文、费达夫、黄彦庚。
7: 仲文，仲文，
4: 啊，怎么回事？站住！我知道你还想造反，不想活了你啊！
7: 不走，我就在这儿，有种你开枪啊！你，
4: 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8: 住手！他是我的爱人，我们坐一部车不可以吗？
5: 对呀、啊，讲点人性啊！
9: 这样应能不行吗？
10: 就是
11: 就是。
4: 哎，不准喧哗，上去上去。
12: 你们共党分子真奇怪，既然这么要死要活的，做什么共党？做了共党随时要杀头的，性命都难保了，偏偏还在乎坐一部囚车。关车门。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快走走走。
8: 我真，你头上流血了。
7: 这点血算什么？仲文，嗯，此时此刻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8: 伯真，你相信吗？其实今天上囚车之前，我心里就在祈祷，但愿我们在一起。
7: 你心里的声音我听见了，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可是仲文，这次被捕凶多吉少，我怕有些话不说就没机会说了，有些事不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
8: 我也是。
7: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8: 1927年，你被派往莫斯科学习，那天是我到车站接你们这批学生的。
7: 你沉稳干练，热情爽朗，扛起我的行李就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一直打听你的下落未果，才知道你第二年就回国了。
8: 1929年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那天我们法南区委请你这个沪中区委书记、青年反帝大同盟主任到沙场给女工讲课。
7: 那天上完课，我们沿着南外滩边走边谈，
8: 谈革命，谈理想。伯振，你知识渊博，妙语如珠，时而深刻，时而幽默，让我顿生崇拜之情。
7: 你后来担任闸北区委书记，和我们沪中区委一直有工作往来。
8: 我们还是谈工作，谈革命，谈理想，什么都谈，我们居然就是没有谈爱情。
7: 我相信爱情已经在我们心里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无时无刻不伴随我们。钟文，敌人把我们转到护送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意味着我们随时会牺牲。
8: 伯振，谁都明白，进了龙华监狱这个魔窟，很少能活着出来。
7: 来日无期，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生命不能留有遗憾。我要更珍惜你。
8: 我也是。
7: 现在我郑重向你，我的爱人求婚，请全车的难友们为我们做证婚人。
9: 好好
10: 好，太好了，
11: 我们都是证婚人。
13: 对对，
14: 就是
13: 都是证婚人。
7: 强迫死神做一次月下老人。
11: 对啊，
13: 让死神牵起红绳，
15: 把囚车变成婚礼的殿堂。
13: 好，是
11: 好。
7: 钟文，愿意嫁给我做我的新娘吗？
8: 我愿意。
11: 太好。
7: 钟文，我毛衣上这两根红绒线，一根是你，一根是我，缠成一个戒指，是我送给你的婚戒，来，戴上。
8: 多美的婚戒，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婚戒。
7: 我们结婚了。
8: 我们结婚了。
7: 我们结婚了。
16: 谢谢，
7: 谢谢，谢谢各位。
16: 恭喜你们了。
8: 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死去，但是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充满快乐。
7: 死了也应当死得年轻一点。
3: 虽然蔡伯真、武仲文身在黑暗的囚车里，却仿佛看到了眼前的囚车行进之路，变成了通向他们婚礼的华美红地毯。最终囚车驶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所有人都被赶下车排队点名。警备司令部司令熊世辉和司令部督察长、杀害过许多革命志士的刽子手王斌，则在不远处打量这些共产党人。
17: 王督察长，你和共党打了多年交道，很有经验，这批共党分子就由你主审，
13: 一切听司令调遣。
17: 蒋总司令对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李求实等有指令，设法劝他们归顺投降。这是他们的个人资料。
13: 林玉南，
17: 前排第6个，

0: 头戴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的就是他。
1: 嗯，这人两眼闪闪发光，眼冒怒火啊，一对眉毛像两把刷子，一看就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嗯，何孟雄，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李求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欧阳立安，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长。
2: 嗯，还有左联的几个，
3: 都是中共重要干部。
2: 嗯，
4: 帮督察长啊，不能掉以轻心哦。
1: 邱司令，有你的尚方宝剑，
3: 我就按我的方法来了，
4: 看你的了。
1: 来人，到，给所有的共党分子钉上脚镣。
5: 收回哥，
1: 20斤重，钉上后只能走半步的半步量。
6: 是。
7: 林云南，你第一个，我抗议！你们滥抓无辜，强加罪名，未审未辩，重刑加深，这是哪家的王法？
8: 对，抗议给我们上刑具！
9: 抗议！
10: 抗议！
11: 抗议！
10: 抗议！
12: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
13: 议！抗
12: 议！抗
13: 议！抗议！
14: 抗议！
15: 关进牢房！
16: 快去！
17: 抗议！
18: 这天，王斌正为第一审拿谁开刀举棋不定，他心想，如果第一审将共党重要人物劝降成功，就等于撕开群体投降的一个口子，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后面的一切就能事半功倍。突然，他的眼光在名单上似乎捕捉到了什么，立刻有了主意。
1: 来人，
5: 到，
1: 把何孟雄带到审讯室。
5: 是。何孟雄，出来！
19: 孟雄同志，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云南同志，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生命就交给了党。
16: 何大哥，
2: 欧阳立安，坚强些。
16: 嗯，
2: 想想我介绍你入党时你的誓言，为了信仰，牺牲生命都无所畏惧，共勉。
16: 嗯。
5: 何孟雄带到。
1: 何孟雄，你知道你走进这审讯室意味着什么？
2: 生或者死。
1: 很好，如果说之前你还抱着为理想为共党殉难的情操，那么你现在完全可以冷静地思考，权衡一下，重新做出选择。
2: 你恐怕要失望了，我早已做出了选择，并至死不变。
1: 我们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你很早就加入了中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的首任书记，最高担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
2: 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
1: 一个担任中共党内重要职务的人一定不是平常人，当然也是我党国的敌人，论罪必诛。
2: 请便吧。
1: 我们惜才啊，如果你归顺蒋总司令，为我党国效力，不但生命无虞，我还保证你青云有路，飞黄腾达。
2: 如果不呢？
1: 那就做一辈子的牢。
2: 坐牢算什么？我早在黑龙江陆军监狱坐过牢，玉璧。

0: 上我还提过一首诗：当年小吏献江州，今日龙江坐楚囚。万里投荒阿木儿，从容莫负少年头。
1: 不识抬举，拖下去松松他的筋骨。
2: 是。
1: 带上来。怎么样，吃点苦头清醒点了吧？
0: 严刑拷打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叫我投降叛变，痴心妄想。
1: 骨头倒是硬得很。好，我们换个话题聊聊。你确定你对中共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吗？
0: 套用一句古语，山无棱，天地合，方敢与君绝。
1: 可惜啊，山川还在，天地未合，贵党却已与你绝啊。
0: 你什么意思？
1: 哼哼，我们早知道你在中共党内已经不被信任，受排挤，遭打击，甚至还被撤销了沪中书记的职务。你对这个党死心塌地，这个党却不信任你，把你边缘化，异己化，你的死扛硬顶，忠贞不二，又有什么意义呢？
0: 笑话！我对共产党的信念，从来不与党内个别人的误解和批评混为一谈。我们对革命的信仰，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大江大河终将流入大海，其中有曲折万言迂回，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太小看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了。
1: 好，好，我相信你有信仰胸怀，可我不相信你没有软肋。
0: 送我回牢房。
3: 爸爸，
4: 爸爸，
3: 爸爸，
4: 爸爸，
0: 九儿，小英子，我的孩子，你们在哪儿？
1: 这是你儿子。
3: 爸爸。
1: 那个是你女儿吧？
4: 爸爸。
1: 长得好模样啊，人见人爱，又可爱的像花骨朵一样啊。
0: 王斌，你这禽兽。我坐牢我担当，你抓我儿女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识时务啊，让你在空洞的信仰和鲜活的儿女面前好好做人生的选择。想好了告诉我。
0: 九儿，妈妈呢？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3: 有人冲到家里抓走了妈妈，有人说带我们找爸爸。
0: 没有人性的强盗。
4: 爸爸，头上流血了，疼吗？
0: 爸爸不疼。小英子，爸爸不在家，谁帮你搭积木造房子呀？
4: 哥哥，哥的搭房子歪歪的，一碰就倒掉了。
3: 哪歪了？你非要开个窗挖个洞就倒了呀。爸爸，你为什么在这里呀？回家好吗？我要跟爸爸踢球。
0: 孩子，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爸爸就回家。
4: 爸爸，我今天

0: 你看看他们，一个六岁，
1: 爸爸，
0: 一个才三岁，
2: 爸爸，爸爸，
0: 你忍心抛下那么小的亲生孩子吗？
3: 送我回牢房。
0: 你，好好好，你死不悔改。
3: 送我回牢房，
0: 带走。
1: 爸爸，爸爸，你怎么不要我们了？我要爸爸，
2: 爸爸，
1: 我要爸爸。
4: 听着身后儿女们撕心裂肺般的哭喊，何梦雄，这个任凭敌人用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的钢铁汉子，瞬时泪流满面，却再也没有回头。

0: 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二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求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刘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林、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浓眉小骨丝呢吃妻子，我诺交有要紧事，不靠怒家齐顾骨和群笑，但可个朋友会盖阳光下相见。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尽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博翰，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5: 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0: 施想好声音。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护航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日前，记者从设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实施智慧停车办获悉，为了方便送考车辆临停需求，今年高考期间，相关考点周边的351个智慧泊位继续的推出免费停车措施。今年高考，我市新增石狮市华侨中学考点，四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石狮一中、华侨中学两个考点。其中，石狮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泊位号为51001-53069、32001-32069、32002-32050，共计119个泊位。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59069、59002-59054，共计232个泊位。高考期间免费停放时间为6月6日的0时至6月9日的23时59分，共4天。护航高考，这是实施智慧停车办连续第4年推出的免费临停的便民服务措施。停车办温馨提醒车主，泊位免费停放，但请自觉规范地停入泊位之内。为了维护好考场周边的环境，考生家长送达之后呢，不要在考场门口聚集，避免造成校门及周边道路的拥堵，让考生出入考场更加的顺畅顺心。同时，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驾驶车辆通过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也禁鸣喇叭，文明驾驶。那相关的泊位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实施融媒公众号护航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的这条推送消息。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近日，灵秀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联合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辖区3所高考学校开展了全覆盖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监管加指导的方式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前排查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联合检查组聚焦了高考校园的供餐全流程、全环节，紧盯食品安全关键风险点，重点对学校食堂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原料的查验、所证所票制度、食品加工制作规范、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落实等核心环节进行了逐项的核查，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校方及时整改，同时进一步的压实了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校方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关、留样关，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卫生、放心的就餐环境。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不喧哗、不干扰他的考试氛围。也希望考生们可以不负韶华，以从容的心态走进考场，以坚定的信念完成答卷。无论结果如何，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每一刻都值得骄傲。

0: 祝你们比比生花，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洪窟吕飞乔青捐资30,000元助力家乡教育。记者从洪窟村获悉，日前吕飞乔青洪吉祥先生捐资30,000元，为全校学生购置了学习用品、果品及跳绳，用实际行动传递关爱。洪叔叔虽然远在菲律宾，但每年都会记挂着我们。孩子们手捧着礼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除了学习用品、果品，洪吉祥先生还贴心地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根跳绳。跳绳虽小，寓意深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在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康成长。崭新的跳绳真好用，课间啊，我们来一场比赛吧。操场上，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挥动着手中的跳绳，跳跃的身影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健康与活力的乐章。洪吉祥先生是吕飞知名侨领，多年来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尤其关注着洪窟教育事业。他多次捐资支持洪窟小学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讲教讲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洪吉祥先生此次的慰问活动于细微处见真情，凝聚的是乔青对家乡孩子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关爱。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在夏季，天气炎热，湿度明显增大，空气的流通性也会比较差，所以更加显得闷热异常。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暑降温了。那首先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起居忌过度的贪凉，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外出回家喜欢开足电扇、空调，大口的喝冰水，或者是立即的去洗这个冷水澡，这样呢会使全身的毛孔啊快速的闭合，体内的热量反而是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的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了大脑的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呢，身体的调节能力就容易失调了，出现了多种不适。因此最好是少开空调。那说即使说咱们开了空调之后呢，温度是以26度左右为宜，保证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别超过7度。还有就是要正确的补充水分啊，饮用水的最适宜温度是在10度到30度之间。口渴的时候呢，一口气喝大量的水对健康其实是并无好处的。合理的喝水方法应该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面分几次，渐渐地往下咽，这样呢才能够充分地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地去缓解这种口渴的感觉。再来就是避免大太阳时间段出门，一天之中太阳的辐射最大的时间段其实就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少出门。如果说有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必须要出门的话，那么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涂抹防晒霜啊，或者是穿一些防晒服等等。多学习当季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过夏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上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想好声音。
3: 三兄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天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现在这是中高考期间，为了让广大的考生赢得安静、紧急有事的备考及应考的环境，石狮市社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协作群联合国定轨道，提前启动中高考作业市容市貌专项整备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的区域，全力为咱的学生保驾护航。根据了解，这摆行动以中高考期间考点学堂以及周边200米范围为核心的管控区，重点的为了早下管控、监督经营以及抽烟扰民等问题展开。伫咧早下管控方面，针对暗暝时间的噪音嘛，执法人员提前去对在建的工地进行全面排查，上门高低时间段为特殊管控要求，因源头杜绝暗暝违规时间的行为。啊，针对烟过点铺及流动摊贩因音响叫卖啊，督促商家调降加者音量，倡导静音经营。至于在监督经营整体方面，集中清理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重点的去查处监督受贿小姐姐行为，友好缓解道路的拥塞。而伫咧油烟扰民方面，指导餐饮企业经营规范设置油烟净化设备，减少油烟对考生以及周边居民的影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每一个考生的未来。市辖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下发社社各时间段位合理安排工。杜绝中午暗暝违规作业，烟过商户及摊贩持续的降低音量音响，唔用高音喇叭去招客。广大的市民伫咧中午暗暝休息的时阵，也得减少高声喧哗、花滚等娱乐的噪声。安静靠大家，受益是考生。同咱共同的努力，为咱这些学子啊，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7: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伫咧领袖顶的银行员工面头对来到啊，暖意融融啊，景气新就业，暖景主西霞关爱组队活动伫咧一搭举行。现场用黑区快家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代表发放爱心早餐以及暖心礼品。东部的开店系列普发宣传，石狮市平山实业二等师生阿个用爱心面头队，捐赠4310元最低义务所。协助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良好氛围。以上用心的报销在领袖顶重启了后，银行员工面头队持续的向环卫工、外卫员以及有需求的群体免费的发放爱心面头，投资爱表为社区运转及群众生活提供便利的人感受着咱社区的温度。东部也结合开展心理健康日关爱活动，领袖顶社会工作服务站、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顶总工会、顶司法所等联合组织社工志愿者。依托面头队共同开展系列关爱服务活动，现场除了分发爱心面头及爱心礼包，也搁向参加的群体科普观察本色分类等适应的知识，开展面发展禁毒等普法宣传。而石狮市平山实业二等的学生的爱心捐款，也为这摆活动增添了信心。以鼻根助暖流，以服务暖民心。领袖店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将会持续整合多元力量，开展系列关。心关爱活动，提升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等的归属感，协助助推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筛查，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点一杯冷茶，饮一嘴就开鼻头，倒倒啊，饮一滴。 最近有一则关于林茶的新闻引发关注，就是说林茶开放两点钟了后，伊的群的总数超标。啊，阁有人说啊，点单点几落杯较优惠，就加点一杯，客咧第二日起来才阁继续啉，无小心啉者煞入去急诊啊。其实曾经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拔选着西华林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就发现。各种林茶伫咧开放了后，随着客时间增加，一个细菌的总数会明显的增长，而且就算你无开放，林茶若是放超过两点钟，伊的菌的总数也成倍增长。这就说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头顶的林茶可能就变啊愈来愈无法通饮了。另外啊，搁得需要提醒大家，伫咧两点钟之内饮料是用林茶制作完成的时阵开始算的，那是通过外卖订购，啊搁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是说林茶一直是密封，并且可以伫咧冰箱四度左右冷冻，超过两点钟也可以放心的饮。如果说林茶已经拍开，甚至已经饮着，最好伫咧两点钟之内饮料。那是饮袂了，也得放冰箱，最好也搁是紧紧饮料。那是伫咧室温开两点钟了后，再搁开冰箱，那么你搁饮的时阵，也搁是有注意发油排味有变歹无？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唔是说明说所有超过四点钟才饮的就一定的食物中毒会发生，只是说伊的风险嘛就会搁较大。希望咱大家伫咧生活当中，那是有一个习惯的，一定得注意了。好，再向何下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湖西村数字乡村平台即将上线，近日呢，记者来到了石狮市祥芝镇湖西村村委会，一套界面清晰、功能齐全的八米数字乡村平台格外亮眼。智慧化的管理、一站式的服务、精细化管控的全新模式，让这个数字平台成为了村里提升治理效能、服务村民群众的智慧新帮手。平台专门打造了数字名片展示区，直观的呈现了村情概况、组织架构与本土资源，有效补齐了信息碎片化短板，助力乡村风貌宣传与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核心业务的板块支持了党务、村务、财务三务线上实时公开，充分保障了村民的监督权。通知信息一键触达，大幅提升了村务的传达效率。借助着随手拍、民情反馈等相关功能，村里形成了诉求处理的闭环，群众各类问题得到了高效的化解。实时数据看板自动汇总了村务信息，摒弃了传统的人工统计模式，以数据赋能了科学决策，全方位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根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湖西村与联通公司以技术弥合、城乡数字化鸿沟，该款数字乡村平台正是村企深度合作的成果，更是驱动基层治理、服务村民生活的强劲数字引擎。根据了解呢，这个平台是在六月上线试启动，七月完善之后正式投用，将以数字力量为湖西村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再来关注一下啊，初夏时节，石狮湿地公园迎来了别样的景色，成片的丝瓜花进入了盛花期，金黄繁花搭配着翠绿枝叶，尽显夏日蓬勃生机。种植户安世才表示，花开得好，开得多，后续的挂果量呢也会可观，现在开始采收，当天就能够销往市场。那根据了解呢，眼下丝瓜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采收工作将会持续至八月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燕青。发现电梯故障时，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陈君涛。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7: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你来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呵呵

0: 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1: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Are you ready?
4: Yeah, I'm ready.
3: Are you ready to groove?

里，偷心眼神再喷，织出快乐为真，逼我做城市。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延勋。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这个都爱呀，老红啊，啊，脚底子到底秋瓜，啊，瓜味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秋瓜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啊，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秋瓜？
11: 是啊是啊，讲了宝回呀、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冷，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时，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

0: 何大哥，敌人给你用刑了，这伤口还流着血。
1: 欧阳，不要难过，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今天只是松了松筋骨。
2: 来，王兄同志，我让看守倒了碗热水，捂在胸口，还热着呢，你快喝。来，王兄同志，你是第一个被审讯的，你分析一下，敌人现在对我们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
1: 云南同志，情况不容乐观呢。我的经历、党内职务，甚至党内的隐情，他们都知道。啊，也好，既然敌人知道了，我就在牢里光明正大的做个共产党员。
0: 何大哥，你看林秘书长在墙上画了面党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1: 玉楠，好主意。好啊，把敌人的牢房当成我们的战场，我正好用我的血在党旗上留下我的名字。
2: 孟雄，哎，
0: 我也写。
2: 欧阳，
1: 让我起来。
2: 欧阳，你年龄小，敌人也许还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先别暴露。
1: 对，在这非常时期，能保存一个是一个。
2: 欧阳，如果敌人不提审你，你还有希望出去。
3: 欧阳立安，出来。
4: 王斌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使何孟雄叛变投降的阴谋遭到失败后，气急败坏的他急需要一个成功的案例来恢复自信。当他翻到欧阳立安的案卷时，发现他只有17岁。他不相信一个17岁的少年会是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自信完全能制服这个少年。
3: 你就叫欧阳立安？
5: 知道了还问？
3: 哼哼，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当土匪？
5: 我没有当过土匪，像你们这样帮助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血啃自己人的骨头才是土匪。
3: 青春年少，不在学堂学习，却搞打打杀杀，是谁指使你的？
5: 没有人指使我。
3: 没有？你为共党做过什么事儿？你上级是谁？传递过哪些情报？知道哪些秘密的联络点？
5: 我不知道。
3: 哼哼，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家都是赤匪，你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共早期党员，你母亲长期以家作为联络点，掩护共党各种地下活动。至于你，13岁就成了共党的地下交通员，16岁就成为了共党党员，这些你承认吗？
5: 我毫不隐瞒，我是共产党员。
3: 这是你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共党内部的文件，这是你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各个沙场、烟厂之间传递的文件，散发了传单，这些你想抵赖吗？
5: 为什么抵赖？都是我做的。
3: 看在你年纪小，过往的既往不咎，只要你把所知道的共党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们，我就放你出去，给你自由。
5: 要我叛变告密？休想！
3: 小小年纪别顽固不化，你就不想想后果？
5: 后果？后果是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
3: 拉下去，让他尝尝圈套刑法的厉害。
6: 是。走。
3: 够了。 带上来。招了吗？
5: 他昏死过去了。
3: 用水浇熄他。招不招？
6: 不招。公差草原就是筋骨变成灰，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处死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3: 好，好，去死，去死吧！

0: 遍体鳞伤的欧阳立安被拖往牢房，重难友听着他沉重的铁镣在食死路上拖拽的声响，不禁对这位少年肃然起敬。
1: 欧阳，
2: 欧阳，
1: 欧阳，敌人竟然如此狠毒。
2: 欧阳，我的好兄弟。
3: 秘书长何大哥，我不如党员称号，我可以在墙上这片党旗上写下我欧阳立安的名字。
0: 敌人疯狂提审迫害关在牢狱里的共产党人，此时三号牢房里的左联作家柔石、李求石、胡野平、殷夫等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披枷带锁，一如既往热烈交谈。
4: 我们几个人被抓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啊。
5: 除了冯坑在女监，左联的都关在这里了。
4: 嗯，
6: 那天放风的时候我看到冯坑了，脸色发青浮肿。

0: 要想想办法。
1: 生死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哎，不如将这牢房做书房，构思创作新作品。
2: 对，哎，柔石的想法我赞同。历来愤怒出诗人，磨难出大家，牢狱之灾呢，兴许能出几部传世之作。
3: 我再加一项啊，跟殷夫学习德文。如果哪天出狱啊，每人一部新作问世，鲁迅先生一定高兴地请我们去他家喝绍兴老酒，吃梅干菜，烧红烧肉。
2: 刘石，你在鲁迅先生家是最有口福的。你要承认，鲁迅先生对你高看一眼，欣赏你的文学才华。哎，有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赞誉你的二月是优秀之作。
3: 殷夫啊，你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不是也得到了大先生的高度赞扬吗？
0: 是啊，鲁迅先生啊，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灵魂人物，可以说他对青年艺术家的无私帮助和栽培是前无古人啊。
1: 哎，秋实说得太对了。我记得我刚到上海举目无亲，鲁迅先生不仅资助我，还让我参与办刊物、翻译、木刻、写作。回忆起来，聆听鲁迅先生教诲，受教于他的真知灼见，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2: 哎，跟你们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啊，我第三次出狱的时候身无分文，我想到先生那里求助又张不开口，就大热天穿着棉袍去见鲁迅先生。先生太善解人意了，马上以预支稿费为由给我50块大洋买件夹衫，这样的善举却又不着一个帮子的温润，真是让我感动极了。
1: 就在我们被捕的前一个晚上，我还到先生家征询版税的问题，先生当时就将他与北新书店锁定的合同抄了一份给我，我将合同往衣兜里边一塞就匆匆地走了。如果没有如果了。
0: 哎，柔石啊，鲁迅先生知不知道我们左联五个人被捕的事啊？
1: 事出突然，又是秘密抓捕，先生应该还不知情。
0: 我看应该把龙华监狱撕开一条口子，让外面知晓这里的情况。
3: 对。
1: 又有革命同志受到严刑拷打了。就是，你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解情况比较全面。这几位被拷打的同志是？
0: 哦，那个声音激昂的叫林玉南，是我们这批共产党员中级别最高的，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敌人已经提审他三次了，每一次都被他慷慨激昂痛斥，敌人对他毫无办法。
2: 哎，真佩服这样的硬骨头啊。
4: 休想。
0: 还有啊，那个声音洪亮的叫恽语堂，1923年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1929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发行部主任，现在的职务啊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次他的妻子李文也一起被捕了。
5: 还有两位同志是谁啊？
0: 汤世全、汤世伦兄弟，他们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干部。
5: 就是，你刚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自救。
0: 对，要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动用一切力量出狱。
1: 我写信让人转给鲁迅先生，请大先生帮助营救。
2: 哎，好，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对。
1: 清溪秀，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湿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庞青肿，使我每件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们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封，如需赎款，

0: 家兄商量。总之，我设法使我们早日脱离苦海。
1: 夜幕降临，清冷的月光照在一片黑黝黝的龙华间房上，显得分外阴森狰狞。五号女监关押着冯坑、李文、武仲文，他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彼此用体温抱团取暖。
2: 李文，你怎么了？
3: 我有点恶心。
2: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吐了好几回了？
3: 对，
4: 这监狱里的饭菜啊，发霉发馊，我吃了肠胃直疼。
2: 哎，可是李文这是吐了好几次了，你看这都吐出黄水了。
4: 要不让看守拿点药？
3: 不，不用不用。我是，
4: 是什么？
3: 我怀孕了。
2: 怀孕了？
4: 你怀孕了？
2: 那你先喝点热水。
4: 一个孕妇怎么能睡在水泥地上的？看守，我们这儿有孕妇，拿条被子来。
5: 被子？还毯子呢？你当扎是酒店呢？这是牢房，想舒坦，别做共党啊！
2: 你，
3: 别跟他啰嗦了，
2: 我好多了，我好了。我身上这个棉衣啊是新做的，来来，你垫在身下，这样暖和点。
3: 谢谢。
4: 哎，还有啊，我这件毛衣背心也是新织的，你穿上。
3: 两位姐姐，谢谢你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客气的。
4: 那孩子的爸爸是
3: 孕育堂，我们一起被捕的。
2: 孕书记是南京市委书记，我们工作上有过交集的。今天下午他被敌人第一个审讯。
4: 哎，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3: 知道。
4: 一个婴儿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陪着妈妈一起坐牢。他还没有和这个世界打过照面，就体验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与黑暗。
2: 冯作家，你真不愧是写小说的，你说的话真有意味。
4: 每个人都有对事物表达的方式，你也有。
2: 我就是挺羡慕李文的，当母亲真好。我希望我出狱后也能生个宝宝。
3: 你也结婚了？
2: 结婚了，就在前天，在囚车上。
3: 啊，我知道，一对革命伴侣在囚车上举行了婚礼，车上的难友们都是你们的证婚人。原来就是你啊。
4: 多浪漫多伟大的爱情啊。正是一篇好小说的题材呢。如果能活着出去，我一定把它写成小说。
3: 冯作家，说说你吧，你的爱情一定也有故事。
4: 我的爱情，是我的爱情故事，从哪儿说起呢？许娥，我的爱人。1929年的春天，是你在轮渡码头送我离开广东汕头来上海。
6: 灵梅，你去上海是对的，与你的小说诗词创作都有广阔空间。
4: 许娥，有机会你也来上海，你是记者，上海的世界更大更精彩。
6: 少到圣王宫，我就去上海和你相聚。船来了。
4: 许娥，这件蓝色毛衣背心是我为你织的，送给你。
6: 灵梅，谢谢你的用心。毛衣背心还是你带上穿吧，上海早春还是寒冷的。
4: 这哪行，这是我织给你穿的。
6: 好，但是穿在你身上不就一直能想着我吗？啊。行了，上船吧。
4: 许娥，你知道此 时此刻我是多么思念你吗？对了，我想告诉你，我在这里并不害怕，也并不孤独，有好姐妹陪着我，还有我尊敬的兄长柔石也同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第一次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见面，柔石就说看过我写的乐园的幻灭和突变，他赞同我表达的那份意念和激情。其实和他的长篇小说二月相比，我的作品还很稚嫩，我要多向他学习。我打心底里尊敬的，崇拜的。许娥，你不会生我的气吧？我知道你不会。记得你也是欢喜萧剑秋和陶兰的，他们俩不就是你我吗？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沾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美丽之花。柔石是懂得我们的，懂得这天底下的年轻人。如果我能熬到出狱的那一天，我一定直奔码头，坐船来看你，等着我。

0: 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三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荣，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青，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

0: 夜更深了。龙华监狱像同猛兽，结束了一天血腥的喧闹，此时蛰伏在黑暗里。胡也平望着高高的囚窗，辗转反侧，思念妻儿，无法入眠。他和妻儿最后分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1: 丁玲，我的大衣呢？
2: 在大厨里。叶平，你又要出去啊？
1: 开会。
2: 你这个左联的执行委员真是忙得很，我刚出月子还指望你给我搭把手呢。
1: 玲，过几天会议结束了，我在家呀好好服侍你。
2: 好。来，
1: 儿子，乖乖的，不要累着妈妈，爸爸回来抱你哦。
2: 回来吃晚饭啊。
1: 好嘞。
0: 那天直到深夜，丁玲都没见到胡也平的人影，焦急万分。第二天一早就抱着祖林出去打听消息，几天下来才知道胡也平被捕了。
3: 便便往巡捕房里闯啊。哎
2: 呀，巡捕先生，我找我的丈夫胡也平。
3: 什么平
2: 不是胡也平，
3: 什么平不平啊？我哪知道是谁啊。哎呀，他犯了什么事啊？
2: 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哦，
3: 这事儿大了。这他们不在巡捕房，转到警察局去了。
2: 警察局？黄包车，黄包车。
4: 夫人，您上哪儿啊？
2: 去警察局。
4: 好，您上车。
2: 麻烦您快点啊。师傅，麻烦您再快点。
4: 好嘞，
2: 谢谢。
4: 到了。
2: 好，谢谢，谢谢。
3: 一个妇道，人家抱着孩子乱闯警察局干什么？
2: 警察先生，听说抓的共产党关在警察局是吗？
3: 啊，都转到公安局了。
2: 什么？公安局在哪儿？
3: 啊，不远，过三四条马路就到了。
2: 三四条马路？
4: 哎，夫人，您上车吧。上车，我认识。走。
2: 好，谢谢。

0: 丁玲辗转到了公安局，才知道胡也平等人全都关进了龙华监狱，内心一下崩溃了。他抱着孩子坐在马路上放声大哭，悲愤的他擦干眼泪后决心去找律师，可那些知名律师知道案情后都拒绝了。他又试着花钱救人，但也不成。沈从文、胡适奔走营救，然而毫无结果。走投无路之际，丁玲去南京找了社会贤达邵立子。
1: 邵老先生，您德高望重，一言九鼎，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
2: 这个案子很重啊，影响太大，也有出面斡旋的，而且个个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上面封得很严呢、啊、几乎没有效果，
1: 还是恳请您老再尽尽力吧，邵老先生。
2: 也不是一点没有希望啊，如果他不是共产党，而且愿意住在南京，还可以想想办法。
1: 邵老，我了解自己的男人，他情愿坐牢，死也不会投降。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1: 邵老先生，邵老先生，我们还有个孩子，请您再想想办法吧。
2: 好，这样，我写一封信给张群啊，你去找这位上海市长试试。
1: 好。

0: 可是我估计找张群也不会有用的。
1: 果然，这封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再无回应。丁玲深感绝望，但他心里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夜深人静，他仿佛听到了胡野平的召唤。
2: 玲，真辛苦你了，你产后虚弱的身体怎么扛得住呢？停下吧，不要再为我奔波忙碌了。自从进了龙华监狱，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软刀断头，热血在，七尺男儿死犹生。
3: 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命是你给的。我20岁从上海来到北京，生活与学业无着，远离母亲，思念死去的弟弟，加上好友辞世，倍感忧伤，经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的芦苇荡里，或是西城外的田野里吃。
2: 你的不快乐让我心痛，我决定让爱化成一道光亮的彩虹包裹着你。
3: 一个傍晚，我收到一束黄玫瑰，玫瑰花里小纸条上写着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2: 你似乎在躲避回到湖南老家，
3: 你锲而不舍，借钱追到我家。
2: 当你打开大门，见到满脸疲惫的我时，
3: 我们的爱情之门也豁然开启。平，记得吗？我们在香山时，家里最后一撮米用完了，我就从床下6条箱里找出些衣服，让你徒步进城到当铺换钱。
2: 我走到半路，你又急匆匆地赶来，怕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不放心，赶来陪我。
3: 那时雨天里，我们撑了把油纸伞到卧佛寺看泉水。
2: 黄昏中走上几里地到小团城看晚霞，
3: 夜半时从床上爬起来到枣树下看流星和新月。
2: 令，这次分离不知何时还能再见到你。
4: 胡月平，有人看你来了。
5: 我的灵，我的儿子，
3: 你
5: 来了吗？哎，灵灵，儿子，儿子，儿子，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赶紧，
5: 你让我看一眼。
4: 回去，
5: 你让我看一眼。
4: 你是重案犯。他是送了钱托了人才能让你们见上一面的，你知足吧。
5: 你凭什么不让我看？
4: 走走走走走，
5: 玲，
4: 回去。
5: 玲，
4: 走。

0: 一平，是丁玲来探望吗？
1: 是的。哎，孕妇呢？
0: 刚刚被带走。
1: 孕妇是我们左联最年轻的作家，今天初次被提审，不知会有什么状况。
0: 孕妇年龄虽小，但已经三次坐牢，三次出狱，这是第四次了。才21岁，已经身经数狱，她很成熟了。
2: 听说孕妇三次坐牢，都是被她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大哥救出来的。那这次，会不会他大哥又出手呢？
0: 就是，孕妇的情况绝对出乎我们的意料。
3: 徐祖华，你怎么不说话？
4: 我不叫徐祖华，我叫孕妇，或者白马。
3: 改名换姓，连祖宗都不认，以表示你和徐家断绝关系。
4: 哼，我叫什么名字是我的自由，无关乎断不断绝关系。
3: 我就不懂了，那些走卒贩夫下等苦力搞共党，想造反过好日子还有点原因，可你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富裕，特别是你的两个哥哥啊，都是我党陆军学校的高级官员。哎，为什么你不走你大哥、二哥铺就的仕途，而为共党卖命呢？
4: 我是为了理想，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奋斗。当我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在十里洋场飞扬跋扈，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才使我违背了哥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
3: 小小年纪反骨不小啊，可是你三次被捕入狱，差点被枪毙啊，还不是你大哥徐培根把你救出来的。
5: 因夫幼年丧父，大哥徐培根比他大15岁，长兄如父，从小对因夫呵护有加，关怀备至。兄弟俩虽手足情深，却各有志向，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6: 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有正事要办呢。
7: 站住！手里拿的什么？
6: 传单啊！
7: 你这小孩子，在学校处处越轨，快不要再胡闹了，好好的读书吧。
6: 哎呀，大哥，我是大人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你别拦我。
7: 你什么都不懂，将来时局变了，你是一定会吃苦的。
6: 啊？时局要变？你怎么知道？
7: 你哥是干什么的？怎么会不知道？
6: 那你说给我听听。
7: 这你不要管。小弟，我警告你，再胡闹下去，你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6: 大哥，你这话有别的意思？
7: 没别的意思，因为你是我最疼爱的小弟，大哥怕你受伤害。
5: 因夫听大哥话里有话，将消息报告给上级。之后他接受上级指示，再去探听详情，大哥已随部队离开上海。第二天，大屠杀的血腥弥漫深城，因夫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先后两度入狱，被大哥通过关系保释出狱，将其软禁身边，苦苦相劝。
7: 我警告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负责，我希望你学而优则仕，我可以为你铺设一条通往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的坦途，但前提是你必须脱离你所谓的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6: 大哥，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怀呵护，感激你一次次的营救，但是我有我的信仰和价值观， 有对真理的渴望，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我鄙视高官厚禄，痛恨腐朽不公的社会，立志要改变这个世界。
7: 改变世界？就凭你们这些毛孩子喊喊口号吗？
6: 哎，人各有志，信仰相悖，不要勉强我。
7: 我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后悔送你到上海。

0: 哼哼哼，这次你会害怕的。死？怕什么？想回头还来得及。给你大哥再写封信。<笑>我当然写了，想不想听听？
1: 你怎么写这封信啊？ 别了，哥哥，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在你的一方，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智者们的荣赏的爵禄，或是博指呼成的高帽，但你的弟弟。 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绩，只望向真理的王国尽力。
2: 停！
1: 死的恐怖，
2: 你为你的阶级去死吧！
1: 都将屁意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
2: 过去。

0: 义父，你还好吧？
1: 没事吧？
2: 痛快，痛快！
0: 义父，让我们一起痛快吧！
1: 对，
0: 我们的前途满沾着危崖荆棘，
1: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0: 又有的是滇人积精的冰雹风雪，
2: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3: 死的恐怖都避翼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
4: 喂喂喂，不许喧哗！
5: 别了，哥哥，
1: 哥哥，
3: 别了。
1: 此后，
4: 说你的，说你的，别吵，别吵，别吵。
3: 再见的机会是在，
4: 当
3: 我们和你隶属

0: 我是王斌，熊司令，您指示。
1: 南京来电，蒋总司令询问对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的审讯情况。
0: 司令，审讯情况都向您汇报了。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经过多次审讯，都属死硬分子，拒不投降。
1: 你手里还有什么牌好打？
0: 这群共党里面级别比较高的就是李秋实，我打算今天提审他。
1: 对他有什么预期啊？
0: 李秋实是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长，掌握的情况多，也许在他身上能打开缺口。
1: 那赶紧审。听蒋总司令的口气，他对这些共党分子越来越失去耐心了。
0: 是。来人，到，把李秋实带过来。啊，不，带到我办公室。

0: 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四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

0: 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冰、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12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

0: 我是荣梅，小主持人年波涵，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
1: 李秋实带到王斌的办公室，李秋实知道面前坐着的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杀害过很多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王斌。
2: 你就是李秋实？
3: 知道了还问。
2: 1903年生于武昌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1922年加入了共党，1924年去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在中共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党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0年3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0: 1929年4月17日，上海报创刊任主编。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滴水不漏吧？
1: 这能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对你一切尽在掌握中。谈谈条件吧。
1: 谈条件？什么交易？
0: 当然是你给我们想要的，我们给你想要的。
1: 哦，那你们想要什么？
0: 哎，你在中共党内也算是个有级别的了，知道各种机密。我们想要共党中央级别的首脑人物详情，越详细越好。
1: 这个我的要价可不低哟。
0: 哎，你尽管提，我全部答应。
1: 我的要价是清算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和共产党的累累血债，清除你们的腐朽腐败，还社会和平与安宁，清扫你们卑鄙肮脏的政治行径，还世界清洁与强大。这些你能给吗？
0: 口吐狂言，胆大包天。
1: 知道谈不拢，何必费周折呢？
0: 哼，逞口舌之快是吧？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吧？
1: 我太知道了。你王斌杀人如麻，杀共产党人更是手段毒辣，残酷无比。这里的刑房是魔窟，这里的刑具18般武艺样样俱全，我早有准备。带路吧，
2: 站住！
1: 你还想说什么？
0: 忠告你一句，顽抗到底，跟共党走是没有出路的。再给你一次机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走出了这扇门就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要想好啊。
2: 闭嘴！
1: 我告诉你，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不怕死，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倒是你们要当心了，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拉出去，拉出去！
3: 敌人眼看威逼利诱，无法撬开共产党人的嘴，酷刑用尽，无法让共产党人屈膝，敌人坐不住了。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一切却显得格外平静。
4: 放风了，放风了！哎，走走走，放风了啊！
5: 从黑暗里出来，阳光刺目流泪，真喜欢自由的空气呀！好像打翻了。
6: 光明的温度太可贵了。
5: 是啊。哎，义父
6: 啊，
5: 远处是桃林吧？到了4月，龙华的桃花就开了，灼灼桃花像云像雾，在山野之地快意绽放，宛如灿烂的生命云锦呐。
6: 如是。如果我们不死，相约过来赏桃花。
5: 如果死了，我们在泥土里滋养桃花。
6: 是啊。哎，如是，你看，女间那头冯坑他们也在看桃林呢。
3: 大家的目光互相找寻，彼此远远凝视，一切尽在不言中。仲文向蔡伯真举起左手，无名指上的红绒线婚戒在阳光下分外耀眼。韵语堂和李文隔着铁丝网。

0: 轻吟细语。而林玉南、何梦雄、龙大道、李秋实则在一边低声交流情况。
1: 秋实，你在五号间有些情况不知道，我用暗语向同乡陆若冰写了一封信，报告我们关押在龙华监狱的情况。陆若冰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
2: 哦，中央对我们极为关心，派人以李少棠家属的名义探监，还指示胡吉慧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衣服、药品和钱。
3: 而且，中央正在积极想办法营救。
4: 敌人审讯了所有被捕的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处置。
1: 我直觉不乐观，敌人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3: 是，
1: 大家做最坏的打算，往最好的方向努力。
3: 好，
5: 收监，收监。
6: 林玉南，
1: 我在。
6: 带走。
3: 快走！
6: 玉南突然被带走，敌人又耍什么花招？
2: 龙大道同志，不外乎两种可能，一个是常规替身，但玉南已经被替身多次，应该不会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替身。
6: 是。
2: 第二个，审讯级别提高了，
6: 啊，
2: 会不会是底特上面来人了？
4: 对，我认同孟雄同志的分析。
2: 只能静观其变了。
5: 不许交头接耳，各回各间房。
7: 淞沪警备司令部熊世辉，
8: 南京蒋总司令办公室，现传达蒋总司令指示。
7: 是。
8: 蒋总司令询问审讯进展如何？
7: 请禀告蒋总司令，我们对这些共党首犯进行了多次提审，但都一无所获。
8: 蒋总司令着重提到林玉南。
7: 卑职无能，林玉南是最难对付的，在他身上我们没有得到一丁点儿有价值的东西。
8: 蒋总司令指示，既然抓到了他，就要有点用处，故特此命令你立刻将林玉南用专机秘密押到南京。
7: 是。
0: 蒋介石不甘心就这样对一个共党首犯束手无策，于是他指令将林玉南押到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高级官员亲自出面对林玉南进行劝降。
7: 蒋总司令交代的劝降归顺事宜，各位务必认真对待，因为我们的对手不好对付呀。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7: 届时呢，有一位大人物亲临现场，除了你们几位高级党工，还需要几位记者摄影师抓住瞬间，从各个角度拍摄我们需要的照片。当然了，如果劝降成功，一切就 OK 了。
4: 这位大人物是谁呀？
7: 我党国赫赫有名的理论家，他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无人能出其右啊。
9: 哇，这么厉害啊。
4: 是啊，
7: 凭这位大人物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玉南归顺我党国不成问题啊。
10: 报告，林玉南押到了。
7: 带到中央党部办公室。
10: 是。
0: 林玉南被秘密押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带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他知道又一场战斗即将开始了，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论对手是谁。
7: 哦，林先生，请坐。稍等。
3: 陈部长，
0: 林玉南没想到南京当局会让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前来劝降，由此可见敌人孤注一掷和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想到这里，林玉南 变得更为平静了。
11: 哦，林秘书长吧，我们还不认识。
12: 不认识。
1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立夫。秘书长先生受委屈了。
12: 我不存在受什么委屈。
11: 秘书长先生，你们共产党已经不行了吧？
12: 谁说不行？
11: 你们党内内讧外离，分崩离析，已经一蹶不振。这一点你已经比我清楚得多。尽管你们在东方旅社集会想有所作为，啊，实际上很难挽救颓势。本党为了爱护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想方设法地挽救你，并愿意给你较好的出路。
12: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11: 哦，谈谈不同意的理由吧。
12: 很简单，你通过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但并不了解我们真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11: 以秘书长先生的才华，真是本可以为党国做大事，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迷上了那么一个完全空想又没有任何希望的共产党。
12: 陈立夫先生，我不允许你污蔑诽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为人民谋翻身谋福利。我们共产党人握有一种特殊武器，为中华民族谋解放。这种武器能推动历史前进，并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还能利用这种武器加强党内的团结，打倒国内的敌人。我们党担负着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任，这是一个既伟大又崇高的事业。我们的党虽然还很弱小，还没有执政，它却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又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党。
11: 秘书长先生，就你们那几个人在穷乡僻壤山沟树林里，就凭那几条破枪那几把锈刀能打倒我们国民党吗？
12: 能够打倒。
11: 你们红军在荒无人烟草茂林密的山上如同乞丐还能打胜仗？我就不信你们共产党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12: 目前我们的红军由于你们的封锁追击围剿，生活的确很艰苦，但这种苦我们能够克服，能够解决。同时我们共产党人包括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对艰苦已经有了准备，并把这种苦认为是革命胜利的必经阶段。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风雨之后必是彩虹。
11: 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共产党人想得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一语罢了。
12: 我们不是陈胜、吴广，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是洪秀全。
11: 他们造反，你们也造反，怎么就不是？
12: 部长先生，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做指导，有纲领宗旨，有严密的组织和钢铁般的纪律，还有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代表民众，有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有这些历代农民起义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林秘书长，谈谈实际的吧。
12: 啊，什么实际的？
11: 作为对你安全的交换条件，一，放弃中华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二，归顺我党国，归顺蒋总司令。
12: 你们用专机将我弄到南京来，而且用你这么大的官儿向我劝降，可谓费尽心机，用心良苦。这样吧，为了不多浪费时间，

0: 我实话告诉你，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劝降，太天真了。你们要我放弃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归顺国民党蒋介石，作为对我安全的交换条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 不要这么快的拒绝。
0: 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们敬爱的党宣誓，要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现在虽然被你们关在狱中，但在狱外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还在英勇奋斗。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共产主义之火必将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起来，烧得你们无处躲避，胜利必属无产阶级，天下必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2: 你
1: 空洞的道理没有意义。总而言之，秘书长先生，你还很年轻啊，啊！只要跟我们合作，保你前途无量。来吧，握个手，合作吧。
0: 握手就不必了。那，现场这么多记者，就等着你我握手，按下快门，然后报纸上一登载，握手言欢，一定会有轰动效果。可我林玉南不像无中生有，况且。我们确实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1: 秘书长先生，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就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0: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1: 秘书长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陈某人就不勉强了。送人，
2: 走，快！
1: 劝降不成，反受欺辱。
2: 阶下囚还这么嚣张，对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1: 对这样的共产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来对付。

0: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五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求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第六集，
3: 当天晚上，国民党用专机将林玉南送回上海。林玉南回到龙华狱中时已是夜里12点，一直等候着的何梦雄、龙大道、欧阳立安等，知道他去了南京后，马上向他了解在南京的情况。
4: 玉南，
5: 嗯，
4: 专机接送，规格够高的。
5: 哎呀，你儿关在木笼里和金丝笼里被囚禁的身份是一样的，他们变着花样，无非是想让你叛变投降。
6: 陈立夫是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哎，这一仗输赢如何？
5: 他们要是赢了，我还回这里吗？啊，
7: 林大哥，你一定很厉害，让那个什么陈立夫啊威风扫地。
5: 我直抒心意，秉性而论，他说他的劝降词，我论我的价值观。
4: 嗯，唇枪舌剑，
6: 精彩檄文，
7: 痛快痛快。
5: 其实他们知道我不可能投降的，可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却没有一个叛变投降，让他们情何以堪。也许啊，是为了挽回脸面，孤注一掷，在我身上做做文章，实在不行就利用礼节性的握手做一篇文章交代，而我呢就是不伸手。嘿，不伸手，让那个陈立夫啊很尴尬。
4: 云南，
5: 嗯，
4: 南京方面让陈立夫出面，显然黔驴技穷。接下来，
5: 该图穷匕现了。
6: 你是说，
5: 我似乎嗅到了血腥味儿。
3: 事实也正如此，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怒骂，对这类顽固不化的家伙杀，他决定大开杀戒。1931年2月初的上海，寒风凛冽，阴冷透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一派消杀气氛。蒋介石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这批共产党人押到南京雨花台行刑。 1931年2月7日晚，龙华监狱照例点名时，出现了异常情形。看守所所长来了，还带来了十几个宪兵，每个人拿着手电筒，点一个名字，就用手电照一下。
8: 林玉南，
5: 你手电筒乱晃什么？
8: 看名字对联，
5: 什么意思？
8: 哼，恭喜你们，今晚去南京，快要开门了。看守，
9: 到，
8: 叫一个提一个。
9: 是，
8: 李云南，出来。何孟雄，
4: 手电筒拿开。
9: 何孟雄出来。
8: 李秋实，
9: 李秋实出来。
8: 欧阳立安，
9: 欧阳立安出来。
8: 龙大道，
9: 龙大道出来。
5: 孟雄，秋实，大道欧阳，看来今晚敌人要下毒手了，
4: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5: 让我们以最后的忠诚，用鲜血在墙上的党旗上再描一遍自己的名字。
4: 好。
3: 这些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整理衣衫，咬破手指，庄严的用鲜血在墙上的党旗上再描绘一遍自己的名字。
4: 李文同志，请照顾好我的两个孩子。
5: 好，你放心，
4: 了无遗憾。
10: 笑对屠刀，银颈一块，血握中华，
11: 痛快，痛快。

0: 柔石，
1: 柔石，出来！
0: 胡也平，
1: 胡也平，出来！
0: 英夫，
1: 英夫，出来！
0: 蔡伯珍，
1: 蔡伯珍，出来！
0: 王康，
1: 王康，出来！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熊世辉。
1: 南京蒋总司令密令，为防止意外，阻止中共武装营救的企图，这批共党分子不必押往南京，就地枪决。
0: 是。
2: 南京密令下达后，被提出监防的24位共产党人就被押到楼上的法庭。
3: 这哪儿啊？这
0: 不是说押到南京吗？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4: 难道要在这动手？
5: 狗急跳墙！
6: 肃静！肃静！例行程序，报到名字的在文件上签名，按手印，
7: 如实。
8: 这什么文件？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
9: 这是执行书，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签，
10: 对，
11: 不签，
12: 不签，
11: 不签，
12: 不签，
11: 什么签？
12: 不签，
11: 不签，
12: 就放手吧。
13: 抗议国民党滥杀无辜！
14: 抗议！
15: 抗议！滥杀无辜！
16: 别打了，别打了！
17: 我们在这里，
18: 安静！
19: 抗议！
18: 立即拖出去执行！
2: 24个人用尽力量挣扎，坚决不下楼。宪兵们冲上来，一个个把人拖下去，一边拖一边打，最后把他们赶向龙华警备司令部旁的一片野地上押往前行。24位共产党人知道为党为革命为理想献身的时刻来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坦然前行。林玉南、何梦雄走在最前面。
20: 别了，我的孩子，爸爸是爱你们，可是为了全天下孩子们幸福的明天，爸爸不得不离开你们。孩子，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爸爸在天上为你们祝福。
21: 爸爸，爸爸，爸爸。
2: 蔡伯珍、武仲文十指紧扣，在走向死亡的这条路上，他们甜蜜依偎。
4: 朱文，在死亡的这条路上，有幸有你的陪伴。
22: 伯珍，这个红绒线戒指是你送给我的婚戒，记住啊，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4: 下辈子一定再娶你。
2: 柔石和冯铿走在一起，柔石关切地为冯铿整理了一下他的蓝色毛衣背心。
4: 令梅，
22: 嗯，
4: 你在想什么？
22: 如实，我崇敬的挚友，我怕黑暗，殉难时请别松开我的手。

0: 灵梅，我不松手。我们相逢、相识、相知，死在一起多好。
1: 山野那边是片桃林，我们死后就变棵桃树吧。每年四月开出灼灼桃花，
0: 那灼灼桃花就是我们的灵魂。
1: 在那个世界里，我还要读到你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
0: 我写了，读给你听。

0: 哥，小弟要走了，我并不后悔。在这世界上，我为自己的理想、信仰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们兄弟一场，手足情深，唯价值观、信仰不同。我感谢你对我呵护备至，感谢你对我温暖关怀，感谢你对我坏脾气的宽容。大哥，我走了，我没有眼泪悲哀，只有献身赴难的骄傲。忘了我，忘了我吧，大哥。
1: 丁玲，我正走向刑场，革命难免一死，热血逍遥处，断魂为真理。令，我走后别太伤心，家中一切都要你来承担，你辛苦了。我们的儿子劳你培育抚养，长大后告诉他，他父亲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的。儿子健康成长，我已欣慰。灵，我在天堂祝福你们。
2: 运语堂脚下拖着沉重镣铐，从容不迫。走在他身边的是同样安详的李文。李文一脸幸福，紧紧依偎，深情挽着丈夫的臂膀，并肩前行。敌人明知道李文正怀孕待产，但还是将她和运语堂一起推上了刑场。
3: 你慢点。
4: 雨堂，宝宝在肚子里又伸拳伸脚了。
3: 他是急不可待想来到这个世界上啊。
4: 可是我们却带着他走向黑暗的深渊。
3: 孩子，我们父子俩还未见面就匆匆分别，爸爸对不起你。
4: 孩子，爸爸妈妈和你约定，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子母子。你伸出小拳头了，你都听见了。亲爱的，和你和孩子在一起，死亡
2: 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走到了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死神正向共产党人逼近。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革命一定会胜利！
8: 起来！

荣华千载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样红。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用青春血肉之躯铸成惊天地泣鬼神的丰碑。当鲁迅闻之柔石等24位革命志士牺牲的消息，悲痛难忍。他说，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写下，冠于长夜过春时，妾妇将除必有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忍看蓬背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银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姿衣。龙华桃花年年开，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林玉南、何梦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恽语堂、罗石斌、王清世、蔡伯珍、武仲文、段南、李文、柔石、胡也平、殷夫、冯铿、费达夫、汤士全、汤士伦、彭彦庚、刘征、贺志平、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六集，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荣，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刘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欣妍，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

0: 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怡静。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奇豪，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浓眉小主持人黎欣。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浓眉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8: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9: 施想好声音。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1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0: 护航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

0: 日前，记者从设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实施智慧停车办获悉，为了方便送考车辆临停需求，今年高考期间，相关考点周边的351个智慧泊位继续的推出免费停车措施。今年高考，我市新增实施市华侨中学考点，4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实施一中、华侨中学2个考点。其中，实施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泊位号为51001至51065、33001至33029、32001至32069。32002至32050，共计119个泊位。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学辉路泊位号为47001至47129、47002至47082、58001至58057、58002至58070、59001至59069、59002至59054，共计232个泊位。高考期间免费停放时间为6月6日的0时至6月9日的23时59分，共4天。沪杭高考，这是实施智慧停车办连续第4年推出的免费临停的便民服务措施。停车办温馨提醒车主，泊位免费停放，但请自觉规范地停入泊位之内。为了维护好考场周边的环境，考生家长送达之后呢，不要在考场门口聚集，避免造成校门及周边道路的拥堵，让考生出入考场更加的顺畅顺心。同时，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驾驶车辆通过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也禁鸣喇叭，文明驾驶。那相关的泊位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实施融媒公众号沪杭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的这条推送消息。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近日，灵秀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联合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辖区3所高考学校开展了全覆盖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监管加指导的方式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前排查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联合检查组聚焦了高考校园的供餐全流程、全环节，紧盯食品安全关键风险点，重点对学校食堂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原料的查验、所证所票制度、食品加工制作规范、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落实等核心环节进行了逐项的核查，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校方及时整改，同时进一步的压实了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校方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关、留样关，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卫生、放心的就餐环境。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不喧哗、不干扰他的考试氛围。也希望考生们可以不负韶华，以从容的心态走进考场，以坚定的信念完成答卷。无论结果如何，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每一刻都值得骄傲。祝你们笔底生花，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红窟吕飞乔亲捐资3万元助力家乡教育。记者从红窟村获悉，日前吕飞乔亲洪吉祥先生捐资3万元，为全校学生购置了学习用品、果品及跳绳，用实际行动传递关爱。洪叔叔虽然远在菲律宾，但每年都会记挂着我们。孩子们手捧着礼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除了学习用品、果品， 洪吉祥先生还贴心地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根跳绳，跳绳虽小，寓意深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在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康成长。崭新的跳绳真好用，课间啊，我们来一场比赛吧。操场上，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挥动着手中的跳绳，跳跃的身影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健康与活力的乐章。洪吉祥先生是旅飞知名侨领，多年来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尤其关注着洪窟教育事业。他多次捐资支持洪窟小学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讲教讲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洪吉祥先生此次的慰问活动于细微处见真情，凝聚的是侨亲对家乡孩子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关爱。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在夏季，天气炎热，湿度明显增大，空气的流通性也会比较差，所以更加显得闷热异常。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暑降温了。那首先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起居忌过度的贪凉，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外出回家喜欢开足电扇、空调，大口的喝冰水，或者是立即的去洗这个冷水澡，这样呢会使全身的毛孔啊快速的闭合，体内的热量反而是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的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了大脑的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呢，身体的调节能力就容易失调了，出现了多种不适。因此最好是少开空调。那说即使说咱们开了空调之后呢，温度是以26度左右为宜，保证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别超过7度。还有就是要正确的补充水分啊，饮用水的最适宜温度是在10度到30度之间。口渴的时候呢，一口气喝大量的水对健康其实是并无好处的。合理的喝水方法应该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面分几次，渐渐地往下咽，这样呢才能够充分地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地去缓解这种口渴的感觉。再来就是避免大太阳时间段出门，一天之中太阳的辐射最大的时间段其实就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少出门。如果说有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必须要出门的话，那么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涂抹防晒霜啊，或者是穿一些防晒服等等。多学习当季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过夏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上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三兄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现在这是中高考期间，为了让广大的考生赢得安静、整洁、有序的备考及应考的环境，石狮市城市管理及综合执法局最近联合各省轨道，提前启动中高考前的市容市貌专项整备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的区域，全力为咱的学生保驾护航。根据了解，这摆行动以中高考期间考点学堂以及周边200米范围为核心的管控区，重点的去为了噪声管控、监督经营以及抽烟扰民等问题展开。伫咧噪声管控方面，针对暗暝时间的噪音嘛，执法人员提前去对在建的工地进行全面排查，上门高低时间段为特殊管控要求，因源头杜绝暗暝违规时间的行为。啊，针对烟过店铺及流动摊贩用音响叫卖，啊，督促商家调降价格音量，倡导静音经营。至于在监督经营整治方面，集中清理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重点的去查处监督受贿小姐姐行为，友好缓解道路的拥塞。而伫咧油烟扰民方面，指导餐饮企业经营规范设置油烟净化设备，减少油烟对考生以及周边居民的影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每一个考生的未来。市辖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下发下设各时间段为合理安排工。杜绝中午暗暝违规作业，烟过商户及摊贩自觉的降低音量音响，唔用高音喇叭去招客。广大的市民伫咧中午暗暝休息的时阵，也得减少高声喧哗、花滚等娱乐的噪声。安静靠大家，受益是考生，同咱共同的努力，为咱石狮学子啊，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伫咧领袖店的银行用工蜜桃对来到啊，暖意融融啊。景气新就业，暖景主西霞关爱组队活动伫咧即搭举行。现场中黑区快家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代表发放爱心早餐以及暖心礼品。东部的开店系列普发宣传。石狮市平山实业二等师生阿个向爱心蜜桃队捐赠4310元最低义务的所得，协助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良好氛围。以上用心的布设伫咧零售店重启了后，银行用工蜜桃队持续的向环卫工、外卖员以及有需求的群体免费的发放爱心蜜桃，同时爱表表为城市运转及群众生活提供便利的人感受着咱城市的温度。东部也搁结合开店心理健康日关爱活动，零售店社会工作服务站、电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电总工会、电司法所等联合组织社工志愿者。依托蜜桃队共同开展系列关爱服务活动，现场除了分发爱心蜜桃及爱心礼包，也搁向参加的群体科普环保、本色分类等适应的知识，开展免发展禁毒等普法宣传。而石狮市平山实业学堂的学生的爱心捐款，也为一摆活动增添了信心。以鼻根助暖流，以服务暖民心。零售店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将会持续整合多元能量，开展系列关爱。心关爱活动，提升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等的归属感，协助助推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筛查，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点一杯饮茶，饮一嘴就开鼻头，豆豆啊，饮一滴。 最近有一则关于林茶的新闻引发关注，就是说林茶开放两点钟了后，伊的群落总数超标。啊，搁有人说啊，点单点几落杯较优惠，就加点一杯，放咧第二日起来才阁继续啉，无小心啉者煞入去急诊啊。其实曾经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拔选着四款林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就发现。各种林茶伫咧开放了后，随着客时间增加，这个细菌的总数会明显的增长。而且就算你未开放，林茶若是放超过两点钟，伊的菌落总数也成倍增长。这就说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头顶的林茶可能就变啊愈来愈无法通啉了。另外啊，搁得需要提醒大家，伫咧两点钟之内啉了，是用林茶制作完成的时阵开始算的。那是通过外卖订购，啊搁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是说林茶一直是密封，并且。

放伫咧冰箱四度左右冷冻，超过两点钟也可以放心的啉。如果说饮茶已经泡开，甚至已经啉着，最好伫咧两点钟之内啉了。那是啉未了，也得放冰箱，最好也阁是静静啉了。那是伫咧室温开两点钟了后，再阁开冰箱，那么你阁啉的时阵，也阁是有注意看有排味有变排无。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唔是说明说所有超过四点钟才啉的就一定会食物中毒会发生，只是说伊的风险嘛就会更加大。希望咱大家伫咧生活当中，若是有这个习惯的，一定得注意咯。好，再向何下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湖西村数字乡村平台将上线，近日呢，记者来到了石狮市祥芝镇湖西村村委会，一套界面清晰、功能齐全的八米数字乡村平台格外亮眼。智慧化的管理、一站式的服务、精细化管控的全新模式，让这个数字平台成为了村里提升治理效能、服务村民群众的智慧新帮手。平台专门打造了数字名片展示区，直观地呈现了村情概况、组织架构与本土资源，各类问题得到了高效的化解。实时数据看板自动汇总了村务信息，摒弃了传统的人工统计模式，以数据赋能了科学决策，全方位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根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湖西村与联通公司以技术弥合城乡数字化鸿沟，该款数字乡村平台正是村企深度合作的成果，更是驱动基层治理、服务村民生活的强劲数字引擎。根据了解呢，这个平台是在六月上线试启动，七月完善之后正式投用，将以数字力量为湖西村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再来关注一下啊，初夏时节，石狮湿地公园迎来了别样的景色，成片的丝瓜花进入了盛花期。

金黄繁花搭配着翠绿枝叶，尽显夏日蓬勃生机。种植户安世才表示，花开得好，开得多，后续的挂果量呢也会可观。现在开始采收，当天就能够销往市场。那根据了解呢，眼下丝瓜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采收工作将会持续至八月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

0: 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

0: 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0: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8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呗。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鼓励奖金。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4: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14: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这
15: 啊，太排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6: 等清完，到那个。
15: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4: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9: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8: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0: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8: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8: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 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2: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4: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8: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8: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8: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预留足够

0: 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利益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罗斯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使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

0: 那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也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

0: 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乡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 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于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3: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它开绿灯。
1: 陈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3: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一二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一二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 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

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易斌。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咱当兵的人，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梁雪欣，音乐金队，录音合成刘雪峰、刘萌，音效蚊子，监制古建峰，总监制杨基。

0: 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十月一到，庄稼成熟的气息便弥漫在飒爽的秋风里。远处的群山五彩斑斓，这里一团金黄，那里一簇火红，色彩丰厚浓烈，像大地母亲的节日盛装。在黑土地上的庄稼把式们一个个攒足了力气，迎接着一场紧张而又忙碌的大丰收。这天晚饭后，在古家屯古志鹏家前面的大杨树下，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叽叽喳喳唠着家常，他们用这种方式驱赶着一身的疲惫。
1: 啊，李夫人，古志鹏家就在前面走，哎，就这边，就这边，就。
2: 哎呀妈呀！哎，你们快看呐，
3: 咋的了？咋的了？
2: 那几个穿军装的还有支书呢，直奔老古家去了。出啥事儿了？
3: 俺记得呀，自打他家古志鹏被部队送回来后啊，就不爱搭理咱们大伙了。哎呀，能犯啥事儿呢？俺听有人说，他是被处理回来的。
4: 哎呀，你们这帮老娘们就知道瞎咋呼，到底咋回事？去瞅瞅不就知道了。
2: 哎，对，老娘儿说的对，麻溜儿走走走，看看去。
5: 大成，百灵啊，吃了吗？哎，
6: 支书吃了。
5: 哎，百灵啊，县武装部来人了啊，找你们家老谷。
6: 那我快请进，请进呢。
5: 哎，李长天，
7: 你是谷志鹏的爱人吧？
6: 啊，
7: 他在家吗？
6: 他，你们是？
8: 俺是谷志鹏。你们找俺啥事儿？说吧。
5: 哎，老谷，这是咱们县里武装部长李部长，人家可是上校啊。
8: 上校咋了？
7: 你叫谷志鹏啊？
8: 嗯。
7: 你这个。

0: 你知道找你的战友是谁吗？不想知道。哎，你好你个谷志鹏啊，你好歹也是个老兵吧，咱一点不念旧情呢。老战友费尽千辛万苦找你，没想到你会是这种态度。哎呀，
1: 那啥，都别站在门外说话了。
2: 进屋喝口茶吧。
3: 咱家没茶。你什么人呢你？啊，你也算当过兵的，我都替你脸红。老战友这么惦记你，你却没一丁点人情味，整个一个生过担子。
2: 你不长，您别生气啊。你还得小点声。俺家老姑她听到这些话，心里。
3: 会更难受。哎，部长啊，
4: 谷志鹏这个人是有点怪，哎，你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要不去俺办公室喝杯茶，消消气儿。哎，让百灵啊，你把你家老谷和你的电话，咱都给俺，哎，咱不能让人家李部长白跑一趟，是不是？
5: 那俺这就发你手机上。
4: 哎，好，告诉你一下那个老谷，找他的人。 叫郝云东，当年跟你家老谷关系不错，现在人家可是部队的大校师长。
2: 行，俺回去就告诉他。

0: 来，乐谷，把袜子脱了，泡泡脚。俺在水里放了刺五加了，说专治你那头疼失眠。
1: 俺这是心病，治不好。
0: 哎呀，俺知道，这么多年，你就是放不下你那档子事儿。搁了一天了黄豆了，解解乏吧啊！俺再给你热杯牛奶去。闺女小云说呀，咱俩这岁数得注意补钙。
1: 哎，不用，俺这身子骨结实着呢，哪像他们这些孩子，整天不是鼓捣电脑就是鼓捣手机，早晚是个事儿。
0: 哎，对了，小云昨天来电话说呀，她被医院给选中了，要去非洲一个叫什么马里的国家去。
1: 啊，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呀？
0: 说什么维和呀，啥意思还没弄明白。
1: 啊，维和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就是劝人别打架，好好过日子。
0: 哎呦，你知道的可真多啊。小云还说啊，院里正在征求意见呢，去是不去他也没拿定主意。
1: 哎，这没啥犹豫的，去。一会儿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对一名军人来说是件光荣的事儿，俺当年要是能赶上就好了。
0: 行，那俺等他明天中午休息前再给他打电话。对了，老谷啊，俺听那个李部长说，找你的人叫郝云东，说在部队那会儿啊，跟你关系不错，你还记得这个人不？
1: 那能记不得吗？他比俺们大个五六岁，连长，老家山东枣庄的。
0: 听说这个人现在在部队当大官了，这么多年了他找你干啥呢？
1: 瞎操心，咱这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能有啥事儿？郝云东这个人不错，当年大伙就挺拥护他。
0: 哎呀，你们这些老战友啊。
1: 你还想说啥呀？
0: 就是好奇，老谷。

0: 你说你当年的连队咋就叫特务连呢？听起来怪吓人的。
1: 俺看你呀，是谍战剧看多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特务连不是培养特务的，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队，是要有真本事才能胜任的。
0: 还是没大听明白。对了，这几天呢，地里的活累人，你明早就别起来锻炼了啊，多睡一会儿。
1: 你今天咋了？磨叽个没完，管他，睡觉。
0: 俺是不敢再多说话了，没有人能比俺更了解你心里的苦啊。30多年了，你还是没走出来，不管多累，每天早上都要像模像样的自己训练，跟在部队前一个样。也不知道用啥法子才能解开这个疙瘩。
2: 特务连的兄弟们，特务连微信群现在开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郝云东终于把谷志鹏找到了。
3: 真的吗？顾班长他在哪儿？
2: 许德才他在老家谷家屯，找他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3: 他是我的班长，我看见他得说声抱歉呐。谷志鹏本领最高，性子最直，难得的好人一个。
4: 我也这么认为。
3: 最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许德才这么多年心里就没安生过，这块石头一直压了我30年呀。
2: 你们都觉得憋得慌，那谷志鹏本人呢？你们一个个混得人模狗样的，他这么多年老守田园，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呀？都哭丧个脸有什么用？赶紧研究下怎么去解开这个疙瘩吧。
3: 老郝，我有个主意，等陆班长收完庄稼，咱们搞一次战友聚会，咋样？
5: 我同意孙红涛的意见，这次一定要把古班长请出来。
4: 那就找个周末，在哈尔滨找个宾馆聚会，3天3夜不醉不归。
2: 哎呀，你说说你就知道喝喝喝，能把疙瘩喝没影啊？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3: 那好，那你说该咋整？
2: 许德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当年老谷离开咱特务连的时候，好像提出过要跟你比赛的要求吧。
3: 是提过，他说要跟我把那场3打比赛打完再离开部队，指导员没同意啊。
2: 有了。
5: 老郝，你啥意思啊？敞开说。
2: 许德才，你俩当年是好哥们儿，军事技能不相上下，他心里啊一直不服你。
3: 老连长，我也不服他。
2: 我琢磨咱们能不能像新兵连一样搞几天训练，谷志鹏啊一定能喜欢这种活动。
3: 老连长，你这个主意好啊，但能奏效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只要老谷能来，我估摸就有一半的把握。
3: 老连长，我先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2: 既然大家都举手点赞，那这个任务就交给许德才好了。老许，你一个地产大亨，找快递啊，模拟个兵营应该不成问题吧。

0: 题。我手里啊，正好有个郊区被废弃的小学校，有操场，有宿舍，还有食堂，好好收拾一下，会是一个不错的兵营。
1: 哎呀，关键呐，是要把这训练场弄得像那么回事儿。
2: 对，要做小马扎，睡高低床，穿作训服，吃大伙房，还要吹起床号，走铿锵步。
1: 你们这群老特务，说得我热血沸腾啊！老徐，你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0: 哎，请战友们放心吧，啊，我负责给战友们整出一个标准的兵营，你们定日子，让老战友们都到我这里来集合就行了。哎，但有一条，古志鹏必须来。
1: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咱们聚会的主题就叫咱当兵的人。这聚会内容包括啊，队列、齐步正步啊、散打、班组战术训练啊，这些科目好不好？
2: 哎呀，太棒了，我好像已经听到了军号声，还有古班长响亮的口令声。

0: 老谷啊，手机响了，咋不接呢？哎呀，
1: 放不出手来，这黄豆还有几垄就割完了，待会儿再说吧啊。
0: 哟、哎，又响了，这人找你一定是有急事儿，接一下吧啊，不差这几分钟。
1: 啥急事儿？俺一不欠人钱，二不欠人情，活得正大光明。
0: 是那个意思，万一是啥好事儿呢？
1: 哎呀，你这废嘴娘们真够烦的。姐姐姐，喂，俺是谷志鹏，你是哪位啊？
2: 爸，是我。
1: 丫头啊，你啥时候换手机了？
2: 爸，我没换手机，这是郝叔叔的电话，我现在正在他家里呢。
1: 郝叔叔？哪个郝叔叔？
2: 爸，郝叔叔是你的老战友啊，他跟妈妈通过电话知道我在哈尔滨工作，就来宿舍接我到他们家。哎，阿姨对我特别好。爸，你有郝叔叔这么好的战友，怎么没早告诉我呢？啊，还有许叔叔对我也像亲人一样。
1: 小云，你赶紧给我麻溜回来，都是你呀。
2: 我，哎呀，
0: 你忍忍吧，别难为孩子。
1: 小云，你替俺谢谢人家，谢完了你给我麻溜回来。
3: 谢啥谢？老谷，你要是敢说个谢字，咱们这么多年的战友情可就没了啊。
1: 这老老连长，这
3: 老谷，我是连长郝云东，你这家伙早把老战友给忘了，要不是我挖地三尺找你啊，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哦，哦什么哦啊！老郭，你小子可真有福气。未经你同意啊，我跟弟妹已经通了好几次电话了。这弟妹温柔贤惠，啊，还有你女儿，太优秀了。这军医大学毕业就被211医院录用了，这不，又被沈阳军区啊副飞维和医疗队选中了。正在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他有水土不服的毛病，担心吃不消。
1: 告诉他，去，年轻人不怕吃苦，水土不服，就多备点药。
3: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但主意啊，最后还得他自己拿。
1: 老郝，你找俺，是不是还有啥事儿啊？
3: 有事儿。这是要紧事儿，再过三周啊，你的庄稼也该收完了，咱们特务连要在哈尔滨郊区。

0: 搞一次战友聚会。
1: 俺不去。
0: 老谷，这次战友聚会你必须到，你要是不来呀、啊，我就派兵把你绑来。
1: 王阿姨不去。
0: 你，老谷，你心里的委屈我后来才知道，这一晃这都30年了，咱们这头发都白了，人这辈子还能有几个30年？
1: 你跟他们说，就当俺死了。
0: 你混蛋！你给我听清楚了，顾志鹏，我已经跟你说的够多了。咱们这次不是普通的战友聚会，是紧急集合。老顾，紧急集合，你听明白了吗？那，老顾，老顾。
2: 哎，你咋把电话给挂了呢？这人家不得急疯了啊！老谷，老谷，你咋了？咋了？到底去还是不去？说句话呀！老谷，你别吓唬我啊！老谷，
1: 俺没事儿，干活吧。

0: 自从离开部队后，谷志鹏跟过去的战友全无联系，默默地藏在东北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力气都用在鱼塘和十亩地上。他想忘掉老部队的人和事，甚至想忘掉自己曾有过的那么一段人生履历。可越是想忘记，越是难以抹去。他不想参加聚会，其实是不想触碰内心的伤痛。
1: 快扑灭了，你咋才来呢？啊，你别哭别哭，到底咋回事？
2: 班长，我半夜偷你的大前门
1: 啊，
2: 去火房抽烟，迷迷糊糊忘了灭了烟头，等我摸回床上才想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闯大祸了。
1: 别哭爹赖尿了，还不赶紧去承认错误，会宽大处理的。
2: 啊，处理，这下我完了。我家里的女朋友肯定不要我了，还有我瘫痪在床的老娘，说只有看见我结婚才能闭上眼睛。这下他老人家多难受啊！
3: 这事挺严重，你让俺想想该咋办。
2: 班长，你帮俺想想吧。
1: 你行，别哭了。
3: 你老娘最可怜，为你守了一辈子寡，一心盼着你能出人头地，可你
2: 是啊，班长，我
3: 这样吧，俺替你扛下这事
2: 儿。班长，顾班长，俺谢谢你了，班长。
1: 你赶紧给俺取来。
3: 抗洪的时候，你救过俺的命，咱俩是生死之交。大不了，俺就回家种地去。
2: 班长，委屈您了。
3: 行了行了，没事啊，俺承受得住。
2: 班长，要是调查起来，班长，你就说。
3: 你放心。

0: 俺知道该咋说。
1: 嘿，真没想到这个谷志鹏啊这么让我失望。这论军事技能、为人、领导才能，这谷志鹏都是咱们连里最棒的。这次提干的名额只有一个，这下泡汤了。
2: 人无完人嘛，我知道你老好爱财，但在火房着火这件事情上不能偏袒任何人，否则就是害了他。还有这种时候破格提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他，别节外生枝。
1: 哎呀，可是你是知道的，也就谷志鹏这种直肠子猜不到，像许德才那几个机灵鬼那早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2: 猜不猜是他们的事，说不说是咱们的问题。
1: 哎，还有这谷志鹏和许德才那场散打比赛，这还要不要搞？
2: 当然不能搞，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乱。哎，老郝，火房着火这件事谷志鹏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你要是没意见我就向团部汇报了，怎么处理听候调查组的意见吧。
1: 哎呀，看来啊也只能如此了。哎，您放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偏袒。

0: 古志鹏，
1: 到。调查结果出来了，已经确定那天晚上你违反纪律，一根大前门把火房烧了个精光，师部现在正在抓消防安全工作，所以必须严肃处理。
0: 连长，你说吧，俺能承受得住。
1: 古志鹏。
0: 明天上午，将由团部保卫股长亲自把你送回家。真的，真的。连长，俺有个请求，能不能让俺自己回家，不用保卫股长送？
1: 古志鹏。 这是组织对你负责任，担心你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不过你放心，保卫股长不会跟你去家里，只是把你和你的档案移交给当地县武装部，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嗯，那就好。
1: 事到如今，我这心里。 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0: 连长。俺知道，你一直器重俺，俺让你失望，对不起。
1: 顾志鹏，连部鉴于你平时的表现，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跟上面请示。还好没有按照开除军籍处理。
0: 属于中途退役。谢谢连长。说说吧，你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看我能不能帮你。连长，俺想跟许德才把最后那场比赛打完再走。俺想拿这个冠军。连长，是不是俺？
1: 现在已经没有资格打这场比赛了。是，我。哦，
0: 连长，给。这是啥？一个草编的五角星。是，连长。编着五角星的草，俺们乡下人管它叫鬼缠身，是一种在泥塘里能缠住人腿脚的水草。 前年，咱们去松花江边抗洪，俺掉进水坑，就是被这种草缠住了。要不是许德才救了我，俺就没命了。俺被救上来，这草还缠在腿上，俺就把这草晒干了，编个五角星戴在身上，告诉自己，不管啥时候，不能忘了战友的情谊。
1: 顾志鹏。
0: 看来这五角星很有纪念意义，我收下了。嗯，连长，俺是真舍不得咱们连队。古志鹏，
2: 到。
0: 振作点。是，连长。
3: 老连长，来来来，看看这学校改造的怎么样啊？哎呀，哎呀，许德才，真有你的，这哪还是一所小学校啊？看上去，这分明就是一座兵营啊！
2: 是啊，
3: 哇，全是国防力！哎，您瞧，大门的左侧有一个岗楼，还写着“哨兵神圣不可侵犯”。嗯。
2: 哎呀，像样啊！啊，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欢迎老战友光荣归队。老连长，来，再看看这儿，这是啊器材训练场，这些沙袋是专门为散打训练准备的啊。那边是战术训练场。 沙丘、壕沟、钢丝网等障碍物一样都不少， 哦，对了，老连长，我再带你去教室看看。嗯，哦，不，是营房看看。走，
3: 哎，走。
2: 哎，老连长，到了，您请。
4: 哎呀，太好了！哎呦，全是绿色的铁质高低床。嗯，哎，这军用杯子和脸盆，哎，还有这小马扎。
5: 好叔叔，我爸他肯定喜欢。我小时候他给我讲的部队就是这个样子。
3: 是
4: 吧？哎，老许，哎，你这哪是战友聚会呀？啊，简直就是新兵入伍。
2: 我的老连长，我知道你费尽苦心发起的这次战友聚会，就是为了解开谷志鹏和我之间的心结呀。当年我，
5: 许叔叔，当年您跟我爸爸之间怎么了？
2: 当年，
4: 哎呀，小云呐，这是你许叔叔这么多年一直难以启齿的问题。当年你爸爸为了保全你许叔叔，当了替罪羊。直到你爸爸提前退伍回老家后啊，你许叔叔被提了干。哎呀，你爸爸才听人说起，知道自己的善良被……
2: 别说了，
4: 要不是替你担过，提干的就应该是人家谷志鹏。你爸爸选择了沉默，30年的沉默呀。
2: 小云，你许叔叔不是东西。我后来好几次准备去看你爸爸，可就是挪不动腿啊，我没脸见他呀。我孩子，你替你爸揍我一顿吧。
4: 什么恩恩怨怨的，都30年了，也该了结了。
2: 老侯，你别忘了，你可答应过我，要把谷志鹏请来。再见不到他，我就快要爆炸了。我
4: 懂，我当然懂。不光是你，当年说不知情的那几个战友，也在后悔。

1: 你也在折磨自己，可是老郝越是临近聚会，我这心里就越是犯嘀咕。他连个电话都不愿让大伙知道，他能来咱们这儿吗？肯定能来。我了解顾志邦，他心里。
2: 一直有一座兵营。谷志鹏心里的确有一座兵营。当年在兵营里，他整日摸爬滚打，艰苦训练，各项军事技能比赛都名列前茅。他为人一根筋，认准的事儿，石头老牛也拉不回来。 为了感恩，他被处理回家，本没有任何怨言。没想到，他知道许德才提干的事情后，心里一阵刺痛。可不管咋样，他还是忘不了抗洪时许德才救他的那一幕。
3: 这次集合不是演习，是有紧急任务。离我们100多公里的松花江边上，汛情严重，部分大坝决堤，附近村屯一片汪洋。咱们现在马上出发，为抢救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火速赶往现场。
4: 是，集合。

0: 掉水坑里了。许德才，救人要紧，别管俺，你旁边有块大石头，先扣住石头，
1: 扣住。
0: 好，别管俺。俺的腿，哎呀，啥东西缠住了啊？越陷越深，一定是鬼缠身，越缠越紧。班长，快拉住我的手，在这儿，好，使劲，对，别松开，班长。我现在把身上的绳子就抛给你，你用那只手把绳子套在腰上，班长，给
2: 你，俺快上不来气了，
0: 班长，你听我的，你不能放弃，快深呼吸，接绳子，
2: 俺接。你许德才
0: 到，
2: 弄不好会把你也拉下水。
0: 班长，你别想那么多，你快把绳子套腰上，快，再不套你就没影了，你快点。
2: 好，
0: 你套上了，班长，不这吧，你给我出来。
3: 公爵，你脸都青了，你等着，我马上去叫担架，去叫担架。
4: 曹，

0: 哪一个心里不敬佩你？难道必须让每一个人都给你道个歉吗？
1: 我，
2: 那才。
0: 俺早就看见你了，你没变，哼，还是一脸坏笑。俺想跟你说，
1: 徐德才，什么都不用说。
0: 这儿。
1: 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谷志鹏。 担任训练教官的，举手。
0: 看到了吧，老谷，全体通过。这是老战友对你的信任，这份情谊，你要收下。
1: 我
0: 收下了。行好运动，归队。
1: 是。
0: 教官，好！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站住！既然要重温新兵连生活，那就要严格执行部队的纪律条令，当几天真正的兵。徐德才。
3: 没收所有人的手机，训练结束再发给大家。是，教官。
4: 战友们，
3: 好。一个，
0: 咱们都是当过兵的人，懂得这身军装的分量。只要穿上它，
3: 一个，
0: 就要有一份神圣感，就要有一股精气神儿。
3: 报告教官，手机没收完毕，特务连老兵集合完毕。
0: 确定，收拾，立正，报数，
5: 1、2、3、4、5、6、7、8、9、10、11、12、13。

0: 已经准备完毕。报告教官，选手徐德泰已经准备完毕。
1: 现在，本裁判兼解说员宣布规则：第一，这大家都老胳膊老腿的，注意安全；第二，围观的心脏有问题的，准备好救心丸，严肃点；第三，本轮比赛一场定胜负。特务连谷志鹏、徐德才出列。
2: 是。
1: 三打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嘿，
0: 怎么样，徐德才，准备好了？
3: 哼，谷志鹏，俺早就准备好了。
0: 徐德才，俺可是憋了30年了。30年前，你救俺一命，俺感激你。现在俺还是感激你。当年你老不服俺，俺也不服你。今天一定要跟你决个高下。
3: 老谷，俺欠你的，良心被老天爷惩罚了30年，俺对不住你。但比赛归比赛，我这手脚已经养了30年没有对手了。老谷，我要让大伙儿看看，我许德才不是孬种。
0: 好，来吧。

风各个相让，显然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许德才凶猛，不知碰灵活。许德才使出了看家本事，武志鹏也毫不示弱，一个扫堂腿，许德才差点跌倒。武志鹏躲开了许德才的偷袭，再一个反扑，将其制服在地。现在我宣布，本次特务连散打冠军争霸赛，冠军得主武志鹏。

0: 我哭了。
1: 哄成功了，成功了，人家委屈了30年，掉点眼泪正常。
2: 老徐啊，
1: 起来吧，
2: 你看，弄你一身土。
0: 我起，我起。兄弟们，我许德才输了，输得正大光明，输得心里踏实，输得心里牢固。
2: 许德才，俺的老战友们，俺的弟兄们，30年了，俺的心一直在老连队，俺连做梦都是部队里的事儿。俺每天早晨起来不练上一阵拳脚，这一天浑身都不自在。哎，没想到啊，部队的4年生活影响了俺一辈子。俺闺女明天要代表中国，要去参加赴非洲马里维和部队医疗分队的集训。俺自豪啊，俺自豪啊。军人是什么？军人是山，可以屹立不倒。军人是海，可以容纳百川。和平年代，军人的价值更是无处不在。98抗洪，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边境暴恐，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俺们解放军。就是在那么远的非洲，战火纷飞，解放军更是担起大国责任的主力军。俺骄傲，俺曾是一名老兵。30年了，咱还是兵。兵，
3: 好，
2: 战友们，你们的战友情俺无以回报，俺给大家敬个军礼吧。

出剧《咱当兵的人》，剧中人朴志鹏由鲍红海演播，郝云东由张启明演播，许德才由苏有强演播，孙洪涛由武术演播，指导员由李永国演播，百灵由刘怡焕。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施冰。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只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哦哦耶。

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哭，没有说。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

0: 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6: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5: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6: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5: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8: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5: 当时还是一名列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8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

0: 又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1: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1: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宁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十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2: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0: 那段日子，黄正宁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百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黄正宁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两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宁，
2: 帮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两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2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一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3: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0: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 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

0: 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接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拟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雷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0: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2: 本台消息，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上午9点，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一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越境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4: 此次演训，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3: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 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工事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幕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4: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3: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游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游轮被拦截，其余游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0: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2: 总台记者程模、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6: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 服役期间，他坚守卫兵服务。

0: 物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1: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2: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1: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2: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用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但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1: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1: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2: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 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1: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她于妈妈。
2: 他们喊我妈妈，然后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地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让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1: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2: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1: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2: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3: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1: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4: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5: 没有花儿香， 没有树高。
1: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2: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致

0: 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8: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7: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9: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7: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 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同学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
16: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8: 送
17: 到地头，
18: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0: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0: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及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

0: 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六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六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七点到二十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两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 8: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

0: 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1: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0: 嗯，
1: 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1: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0: 好的，李震。
2: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南风起，覆陇黄。
7: 30对儿，有60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骨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入大家的急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0: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1: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2: 你到了及时的，感谢这样的
10: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3: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0: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2: 你看人家走，你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着搁那儿，等着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会儿。
10: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4: 这边儿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2: 这一会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10: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2: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数不得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0: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4: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0: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5: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演，
12: 你再割了我俩
15: 当时晾的再有表记。
10: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2: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6: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0: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7: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0: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8: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0: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热乎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0: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1: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1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3: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1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2: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0: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0: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21: 我们通过 AI 处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种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种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存，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20: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21: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20: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20: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 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22: 在全国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国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2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22: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和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0: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0: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三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7: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5: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8: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5: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23: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5: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24: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5: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25: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5: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 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2: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0: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0: 条例第十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2: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2: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6: 真像哎，真好。
5: 您看，您看，
7: 比我的漂亮多了。

0: 那时候错过了，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1: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1: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下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是不是，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2: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

0: 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现在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4: 先把这个
5: 醒面，
4: 洗完。第一步得干
6: 嘛？圆醒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 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

0: 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2: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3: 对，
2: 指点指点。
3: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六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4: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4: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4: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4: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今夏。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琪。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